0: 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1: 中国移动，全球通。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早上八点。
1: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Ladies and gentlemen，
0: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 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掌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4+ 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掌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 50 PA 4个加，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 50 PA 4个加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好客是真情，好品。
1: 锁定，请锁定。
2: 跟九二八同频共振，重新。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你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掌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4+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好客是真情，好品评厚道。好客山东。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0: 他身上穿着嫁妆。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 50 PA 4个加，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上午十点。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2: FM 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1: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1: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92.8，发现好意。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礼贝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

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 50 PA 4个加，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不贴，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掌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 4+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中午11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FM。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从你我开始，低碳，你今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中午12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0: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2: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

您现在收听的是荔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

0: 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4: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掌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 4个加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皮泰拉，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

0: 还记得从零开始的那一天。你走了很长的路，你经历很多艰辛。
1: 不好意思啊，我马上给您送到。
2: 回来了，果子卖的怎么样了？
1: 卖完了。
0: 都不容易，但一切都变好。
3: 有没有想爸爸呀？明年把孩子接到我们身边。
0: 直到有一天，
4: 哎，你看看这个元宇宙项目年利率，
5: 光伏种植项目，
6: 边玩游戏边赚钱，月收益100%，
5: 月薪2分，
4: 周期。
0: 他夺走了你的一切，回到零，只需一秒。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两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FM 92.8

0: 心灰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万，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92.8
0: 发现好音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让阅读成为习惯，让好书时常相伴。读一本好书，做勤志少年。
1: 本节目由 FM 92.8携手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特别策划。
2: 大家好，我是采石中心小学的王雅培，今天我要朗读的是《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获得光明的第二天，我会在黎明时分起床，见证那黑夜变成白天的奇迹般的转换。我会充满敬畏地观看太阳为了叫醒沉睡中的地球而发出的万丈光芒。这一天，我的目光要跟随历史的车轮，匆忙掠过这瞬息万变的世界。从过去到现在，我会希望看到人类进化的壮观场景和万花筒般的时代变迁。这怎么才能压缩到一天之中去呢？当然是通过博物馆。我经常去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用双手去触摸那里的陈设，但我一直渴望能够亲眼目睹馆里描摹出的地球与人类的发展进程，还有在不同自然环境中的生命形态，比如恐龙和乳齿象巨大的骨架展示了在人类出现之前，他们是怎样用小而智慧的大脑统治动物王国的。避震的图像展示着动物和人进化的历程，工具之中蕴藏着人类在这个星球上保卫自己家园的智慧。
0: 读一本好书，做勤志少年。以上为本期好书推荐，感谢收听。
3: 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
4: 发现好。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掌上海关 APP 可

场，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4+ 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2: 92.8。现在是下午四点。
0: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4+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傍晚五点。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掌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4+ 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 4+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客山东，好品山东。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2.8 历程公会时间。为普惠工会职工会员贯彻忠诚党的事业，竭诚服务职工的工作理念，历城区总工会开设工会会员生

0: 行业街道李东润，区机关工委吕荣耀，区财政局孙孝军，区发改局周莹、郭帅，区总工会侯祥荣、寇文宇、赵永杰，区交通运输局杜建，区旅游发展中心王全巧，唐王卫生院周建伟，刚城第二幼儿园朱燕飞，义安小学孔令轩，红楼实业林宇，爱尔眼科雷玉、马杰超，亚米餐饮高方，历城建设集团严世旭，环墨科技王婷婷。让我们一起祝福历城成发集团幸运会员高峰、张茂勇、程菲菲、马妍妍、崔媛媛、丁苗苗、安德森、林书伟、方成静、江波、韩伟、彭福玉、秦秀良、田晨彤、李广月、刘光耀、白新平、王远通、潘春阳、严旭、张静宇、秦琼杰、韩宏志、刘海东、屈文杰、陈颖、张新成、张岩、杨雅晴。
1: 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一首王菲的《如愿》送给你们，祝福五月生日的你们眉眼舒展，万事从容。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掌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4+ 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清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傍晚六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Ladies and gentlemen，
2: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 4个加，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

皮塔尔，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硕士他一开始的时候还是蛮嗨的。
1: 硕士，你见过硕士给你按摩的？其实这个点也是我觉得一个牛点，我觉得不错的一个点，这个可得意的冠军啊，是不是？这些无所谓了。
0: 何老师他来了之后呢，对他的课是有一些建议和看法的，然后对他的课提出了很多的改进的这个意见，瞬间马上变成安静的好老师。
2: 你上的题目是什么？
3: 上的是这个绍兴的课，
4: 通过这个王子猷血液访带去看这个诗性的一个实质含义。第一个是先用小说的方法把王子猷血液访带里边王子猷的形象给他做一个分析，然后我们再去把它改成一首五言诗，突出它这里边的一个意象分析的方法。最后我们再概括一下所谓诗性表达的两个，一个是诗性表达一个主题，对于生命过程的一种热爱。
2: 从你现在提出的这个流程来看，我觉得哈有一点拼盘，你把你知道的东西拼在了一起，你的目标是要获胜而不是炫技。很抱歉，教学不是告知而是获得。
1: 我再看一看，我也在构思构思。
2: 我们也不要针对他，因为他有点承受不了，而且他也没吃饭，他现在有一点大脑缺氧的状态。
1: 我的这个想法就这么被否定了，很失望。但是我也很快我就冷静，我就再去回想，我觉得何老师至少是两层意思。第一个就是这个想法本身，我的一个核心立论点并没有被否定掉，而是你的一种组织形式显得过于牵强。何老师离开之后把这事情重新想通，切换了一个思路之后，这个也就彻底理清了。
5: 拧紧燃气安全阀，杜绝燃气安全隐患。省政府安委会办公室提醒您，选用合规燃气灶具，定期检查更换软管，不擅自拆改燃气管道和设备。一旦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开窗通风，到室外拨打燃气单位抢修电话或119火警电话。
6: 南京雨花台区一居民楼昨天凌晨发生火灾，火灾由停放电动自行车处起火引发。
7: 2023年，全国共接报电动自行车火灾2.1万起，电动车火灾已成为火灾重灾区。
8: 山东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别让电动车动了你的安全。
7: 合理控制充电时间，不在住宅内充电，杜绝非线充电。
8: 不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切忌盲目改装电动车。
7: 不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加强日常自查自检，养成好习惯，排除大隐患。
8: 最有效的救援是预防。
7: 一分钟，你的心脏跳动约60到100下。一分钟，可以走到离家最近的小公园。一分钟，你可以键盘输入约100个字。一分钟，一场比赛的胜负可以逆转。一分钟也是家中失火且扑救无效后必须逃生的黄金时间。如果你家住12楼，安全顺畅逃生到楼下大约也需要1分钟。可是如果楼道里堆放着纸箱、旧家具、自行车，你和平安之间的距离就可能会变成3分钟，甚至更远。
9: 消防救人员赶到现场后侦查发现，火势迅猛，且现场堆放了不少木质材料、铁架等杂物。
7: 一场火灾从发生到夺人性命时间也不过是3到5分钟。
10: 着火物为一楼楼道杂物，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
7: 别把楼梯间当成杂物间，让生命通道保持畅通，为安全和希望争取更多的一分钟。省政府安委办、省应急厅提醒：公路上的应急车道、小区中的主要道路、居民楼里的楼道，在关键时刻都是救命的通道，应当时刻保持畅通无阻。
11: 诗词里的节气，小满。
12: 暖郎归，初夏，宋，苏轼。 绿槐高柳夜新蝉，熏风初入弦，碧纱窗下水沉烟，其声惊昼眠。微雨过，小荷翻，柳花开欲燃，玉盆纤手弄清泉，琼珠碎却圆。
11: 宋代文学家苏轼的这首《阮郎归初夏》，表现了初夏时节的闺阁生活。这首词全然没有相思、孤闷、疏拥、倦怠的闺阁愁绪，而是用一幅幅无声画面来展示大自然的盎然生机。整首词淡雅清新，而又富

诗词里的节气小满，和您共度柳绿花红的夏日时光。

0: 孟氏盆，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盆，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名号：辽县广神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盆安烫软骨素钙胶囊，批准名号：卢氏健广神省第270124-0001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2: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北京时间18:30。
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

0: 收作业。
1: 外交部发言人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0: 伊朗外交部称正在评估美方最新谈判意见，特朗普称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宜勤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 八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

0: 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一年来，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 6.6 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的任务是动真碰硬，纠治涉企执法的突出问题，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3: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 34%， 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近19%。
2: 行政检查是行政机关日常最重要的监管方式，与企业生产经营关系极为密切。胡卫烈强调，
3: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规范检查不会放松监管，而是让监管更加切实有效。
2: 乱罚款是企业反映比较强烈的突出问题。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4: 对罚没收入增长超过20%的地方呢，重点进行关注，各地各部门啊，深挖这些乱罚款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把下达罚款指标、将罚款和考核变相挂钩等等作为重点，进行了全面的排查和清理。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五个方面20项具体举措，为加快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是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本次若干措施围绕对接、共享、协同三个关键词推出系列举措。在标准对接和信息共享方面，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

0: 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海关总署综合司司长林少斌介绍，
1: 例如来往港澳小型船舶是连接内地和香港澳门的水上货运通道，这一次若干措施提出，提升小型船舶卫生监督效能，使小型船舶往来三地更加便利。
0: 今年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 19.4%。 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介绍，
2: 保障创新研发要素通得快，对进口研发测试用但是呢没有注册备案的医疗器械及零部件，海关呢将在核实用途后免于验核相关的备案注册证，支持免税科研用品共享益。针对已免税进口的科研用品，如果我们的相关的主体因科研的需要确需频繁的更换使用地点的，海关允许了每季度集中报告变更情况。
3: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明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总台记者丁飞、徐大为、乌俊达报道。
0: 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每年固定举行的主要部长级会议。今年 APEC 合作主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设置开放、创新、合作三个主线。明天起 APEC 各经济体贸易部长将按照 APEC 中国年的主题和主线开展深入讨论，并将于5月23号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际司司长林峰表示，当前亚太经贸合作进入更加复杂的深水区。
4: 今年我们在苏州举办部长会议，亚太经贸合作进入了更加复杂的深水区，议题内容呢，在传统的基础上也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包括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这些新兴领域，目的是助力培育经济的新动能。
0: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连日来，一系列配套活动、延伸活动陆续举行。在今天上午举行的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暨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上，不少外方嘉宾表示希望与中国携手前行，共同发展。美国某全球性制造企业首席财务官罗伯特，
5: 随着我们的客户在中国不断增长，我们就会在中国持续加大我们的投资力度。预计今年我们在中国的投资比过去三年任何一年都要多。
6: 以丝路茶香共治共享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今天在广西南宁启幕。总台记者朱敏、傅奇恩报道。
7: 本次活动邀请了越南、老挝、缅甸、斯里兰卡等茶叶主产国和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相关代表、国内有关部门、优质本土茶企以及茶叶行业专家前来参加，共计300余人，旨在通过交流对话、实地考察等形式积极推动茶产业国际务实合作。活动期间将同步举办丝路茶香成果展及以 AI 赋能全球茶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等为主题的高端对话。老挝茶叶企业代表李桂云，
8: 这是专门来香茶叶制素，要把茶叶变成怎么样的胃口啊，怎么样用 AI 来帮助我们做茶叶，学到好多的。我们在那边还没有用这样的 AI 来帮助做茶叶的。
7: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所长王新超表示，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落地广西，将进一步提升中国茶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为推动全球茶产业合作发展注入新动能。
9: 世界共饮一杯茶，对于茶文化的认同感大家还是比较一致的，那么在这个方面，我们广西茶文化的一个走出去呢，可以深化东盟地区人民啊对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认同感，更加的促进中国与东盟

0: 区国家这个传统有域的巩固和提升。
1: 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天到今晨，广东阳江、江门、中山、深圳、惠州等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茂名、湛江、汕头、潮州、广州、东莞等地出现大雨到暴雨。受暴雨影响，国铁广州局今日对广湛高铁、深湛铁路、京广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此次降雨过程中，阳江市有13个气象水文观测站点突破历史记录。受强降雨影响，莫阳江出现接近20年一遇洪水，强降水还导致阳江阳春市多地发生内涝，部分群众被困。在阳春市河口镇，救援人员启用橡皮艇将受困村民护送至安全区域。阳春市河口镇镇长刘义豪：
3: 经过抢修，目前全镇的供电逐步恢复，已成功转移安置人员1655人。下一步，我们继续开展抢险救灾工作，抓紧恢复受灾区域的供水以及各项民生保障工作。
2: 广东省三防办自然资源厅今天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12时，广东全省累计组织转移16126人。
4: 湖南常德市石门县5月17日起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多处道路被损毁。今天湖南省应急管理厅航空应急救援中心的直升机在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开展空中搜寻排查、灾情勘探、应急物资转运及被困人员救援等任务。在常德市石门县湖平山镇，消防救援人员携带应急生活保障物资，前往车辆无法抵达的灾区进行抢险救援。常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石门县永固消防救援站站长程鹏：
5: 成立了5个搜救组，对金家河村附近进行搜救10人员，还有一个总队的寻宝支队搜救组，在湖平山镇附近搜救10人员。
4: 目前石门县辖区水位逐步回落，防汛救灾、民生保障、灾后重建等工作正有序推进。
6: 5月18日至19日，贵州省贵定县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部分区域出现洪涝滑坡灾害。洪水退去后，贵定县全域灾后卫生防疫攻坚战全面打响。在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岩村，疾控中心工作人员深入沿街店面、公共区域及受灾农户家中，对淹没过的墙体、地面、家具等进行全方位喷雾消杀。贵定县疾控中心副主任李世奎：
7: 目前我们消杀组派了6辆特种作业车，61名消杀人员对已经清理完毕的沿街店面、民房、公共区域进行消杀。
8: 眼下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河南、四川、湖北等地抢抓天气窗口期，统筹调度收割机械，开展小麦抢收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河南南阳内乡县马山口镇正湾村的麦田里，麦浪滚滚，一台台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一派繁忙景象。农户郑江宝：
10: 连续下了几天雨，天晴，我赶紧都得收麦呀，满我的十里多亩地麦都收完了。
9: 今年内乡县小麦种植面积达53万多亩，预计5月25日前后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内乡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党总支副书记王胜辉：
11: 目前我们组织本地和从陕西渭南等地引进的收割机具已达900多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有200余台。我们将实时监测天气变化，科学调配农机资源，严密组织抢收作业。
12: 在湖北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郭店村的百亩高产小麦示范田里，抢收工作有序开展。针对近期阴雨天气多发的情况，沙洋县组织农技专家奔赴田间地头，现场讲解机收减损、病害防控、晾晒储存等关键技术，全程指导农户抢抓天气窗口期，因地制宜开展抢收工作。沙洋县纪山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主任潘华清：
13: 能成熟的我们要求积极抢收，能烘干的烘干，不能烘干的趁雨的空隙之间把小麦收获来进行摊晾或者摊晒。
14: 眼下四川南充阆中市32.27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在阆中市百鸭镇富乐庙村的一个家庭农场，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在田间，一气呵成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粮食装车等工序。农场负责人李小军：
15: 一共今年预计能收400多万斤小麦，小麦收完过后就跟着下种玉米和水稻。
1: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表示，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

0: 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近日有媒体报道，欧委会正在抓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对此，何亚东表示，
2: 如果因为存在贸易顺差就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那么欧盟出口的汽车、药品、葡萄酒、化妆品是不是都存在产能过剩？我们关注到了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该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双重的标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儿。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的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
1: 在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2: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因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的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特岗教师8594名，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
0: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中俄贸易额已连续3年超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达852亿美元，同比增长19.7%。
3: 截至今年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3块钱。
3: 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重庆开幕，本届西洽会共签约项目212个，正式合同额超1500亿元。
0: 为期5天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文博会汇聚6312家参展主体线上线下参展，展出文化精品超12万件。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美对台军售问题的提问时表示，中方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5: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0号，据沙特阿拉伯方面消息人士称，伊朗和美国将于5月底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据伊朗方面2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伊朗方面消息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21号将前往伊朗首都。

0: 德黑兰，旨在进一步推动伊朗和美国的谈判。20号晚间，巴加埃就伊美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美国对伊施压表态。他称，尽管美方过去一年半的行为留下负面记录，但伊朗仍以认真和善意态度推进外交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强烈且合理的不信任。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被媒体问及是否愿意与伊朗达成一项仅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有限协议，以延长停火。对此，特朗普表示他不急。特朗普还称，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当天，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愿意等待几天，以便从伊朗方面得到正确回应。综合以色列和美国方面的消息，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20号再次通话，讨论了伊朗问题。这次通话气氛紧张，长时间且戏剧性。通话后，内塔尼亚胡极度焦虑。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表声明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业船只。而同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在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20号，美军已迫使90艘船只改道，并瘫痪4艘船只，以确保各方遵守封锁措施。
1: 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20号表示，阿联酋正在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东西向输油管道，项目已完成近 50%， 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
2: 据美国媒体报道，两名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
1: 德国政府20号正式发布德国高科技议程详细路线图，包括量子技术领域、生物领域、人工智能领域等。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演玲、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五。我是彭博，
2: 我是高原。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1: 致公党中央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总结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启动会在滨州举行，蒋作军讲话，领舞致辞。
2: 山东聚力打造特色 AI 产业体系，既深耕省内场景应用，又主动向外输出整套解决方案与运营模式，培育新质生产力样板。
1: 产业链优势与数字场景深度融合，山东携2000余件文化精品亮相第22届文博会。
2: 山东发布人工智能加制造3年行动方案，到2028年，人工智能产业营收突破2500亿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山东台消息，近日致公党中央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总结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启动会在滨州召开，全国政协副主席、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山东省委书记林武致辞。蒋作军指出，五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致公党中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精准聚焦长江生态环境保护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目标任务，以高度责任感、使命感扎实开展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工作，为守护中华民族母亲河、助推高质量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蒋作军强调，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永续发展的高度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精神，切实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的政治责任，提高政治站位，牢牢把握民主监督的正确方向，突出监督重点，围绕关键问题精准发力，坚持系统集成，着力构建高效协同的工作新格局，强化宣传引导，讲好黄河故事，把致公党所长与山东所需结合起来，齐心协力唱好新时代黄河大合唱。林武表示，致公党中央此次到山东开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对实施黄河重大国家战略的高度重视，体现了全国政协、致公党中央积极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责任担当。近年来，我们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科学谋划，统筹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我们将以此次民主监督为契机，着力打造黄河下游绿色生态廊道，提升防灾减灾能力，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讲好新时代黄河故事，加强与黄河流域省份战略协同，努力在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前。我们将做好民主监督协调保障工作，认真抓好反馈意见落实，切实把民主监督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统战部有关会议精神，听取了致公党中央对口山东省及黄河下游开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五年规划2026至2030说明，宣读了表彰决定等。致公党中央领导张恩迪、曹洪明、徐小兰，省领导张海波、邓云峰、王桂英等出席。
1: 山东聚力打造特色 AI 产业体系，既深耕省内场景应用，又主动向外输出整套解决方案与运营模式，培育新智生产力样板。请听报道。
2: 走进河北新兴集团智慧空压站中控室内，智能化改造带来的改变一目了然。屏幕上的实时能耗数据正持续刷新，曾经的人工值守已被山东卡奥斯打造的 AI 智控系统全面替代。厂区各类设备运行数据、用气负荷实时汇总研判，全程自动化精准调度。河北新兴钢铁有限公司动力厂厂长王清道：
3: 原先我们一立方空气的单位电荷在0.14千瓦时，现在改造以后已经降到了0.103千瓦时，节电率达到30%。
2: 空压站向来是钢铁行业的耗能大户，新兴集团单座空压站年耗电量就高达1700万度，节能改造迫在眉睫。也正因如此，企业去年面向全国广泛寻找优质技改合作伙伴，经过严谨比对，最终把合作的目光投向了山东卡奥斯。河北新兴集团党委副书记赵斌：
4: 入选到最后阶段呢，一共是4家，其中就包括海尔卡奥斯。但是为啥选择了卡奥斯呢？重要的一点是因为一个新的模式产生了，叫做什么 BOT 模式。
2: 新合作模式由卡奥斯全额负责项目投资、建设与后期运营管理，合作期满后完成项目移交，从根本上降低了传统企业智能化转型的门槛。再搭配卡奥斯自研的人工智能大模型，精准匹配厂区生产需求，用数字化手段深挖节能潜力，最终取得了远超预想的改造成效。卡奥斯智慧能

0: 园项目经理资祥。
1: 现在新京空压站不仅实现了数字化智能化运维，年节电费达700万元左右，全生命周期减碳2.6万余吨，助力新京集团上榜河北省先进级智能工厂。
0: 鲁冀两地的产业携手并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合作，更是山东人工智能产业综合实力向外辐射延伸的有力证明。眼下山东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今年前四个月核心产业营收突破500亿元，行业增速稳定保持在30%左右，还接连拿下多项国家级产业试点资质。山东正依托自身雄厚的工业基础与科创实力，持续把成熟智能技术创新发展模式推向更广市场，赋能全国实体经济稳步前行。
2: 山东台消息，今天下午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济南闭会，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徐海荣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省海洋环境保护条例、新修订的省渔业港口和渔业船舶管理条例、省地名管理条例，审查批准了有关市人大常委会报批的4件地方性法规和决定。会议任免了人民法院有关审判人员职务和人民检察院有关检察人员职务。徐海荣指出，新修订的海洋环境保护条例全面落实生态环境法典相关规定，在海洋环境监督管理、生态保护等方面作出新规定，将为建设海洋强省提供法治保障。新修订的渔业港口和渔业船舶管理条例进一步明确了渔港渔船管理职责，将有效促进我省渔业高质量发展。地名管理条例规范了地名管理范围、管理主体、职责任务等，对于加强地名文化传承发展、推动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常委会会议期间举行了民族宗教工作专题讲座。
3: 山东台消息，5月20号，全省万村千河行动暨智慧水利建设现场推进会议在德州市召开。会议强调，要扎实开展万村千河行动，加快构建全域幸福河湖新格局，加力推进智慧水利建设，不断提升水利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统筹抓好重点水利工程建设、防汛抗旱、农村供水保障等工作，推动全省水利事业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2: 山东台消息，昨天下午2026港澳山东周配套活动孔子家乡好客山东文旅推介会在香港举行，通过政策宣介、业界洽谈、非遗展演等形式，大力推动鲁港文旅深化合作，进一步巩固开拓香港客源市场。香港是山东重要的入境旅游客源市场，去年全省接待香港游客 14.2 万人次，同比增长 62.1%。今年一季度，全省接待香港游客 2.2 万人次，同比增长 14.2%。此次推介会上，山东拿出满满诚意和优质服务，首次专门推介入境旅游服务工作，在口岸通关、景区游览等方面推出多项便利优惠举措。现场设置特色美食品鉴、非遗展演等环节，让嘉宾在沉浸式体验中深入了解国宝探秘、跟着课本游山东等入境研学旅游产品及6条专题旅游线路，以直观生动的展示形式为香港游客提供清晰文旅指引。
3: 山东台消息，第22届深圳文博会今天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文博会山东展区以奇峰鲁韵智领未来为主题，打造产业链优势与数字场景深度融合的沉浸式体验空间，持续擦亮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金字招牌。本届文博会将持续到25号，期间山东展区将策划举办40余场促交易活动，同步开展大染坊舞蹈演绎、跟着朱子研学友舞台剧、木偶剧展演等活动，全方位多角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山东文化产业全链条创新发展的丰硕成果。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地认真查摆问题、整改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惠民成果检验学习教育成效。请听报道。
0: 栖霞市统筹高质量发展、民生保障、能力作风等关键领域，梳理330件重点事项，创新推行5张清单闭环落实机制，紧盯群众关切热点，确定30项重点民生工作集中攻坚，推动29个村卫生室

0: 及服务点改造提升，保障30000余名行动不便老年人就餐需求等一批民生实事落地见效。栖霞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严建廷
1: 把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逐项建立整改整治清单，党政领导班子成员牵头，一人一台账抓推进，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为民造福。
0: 寿光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贯穿学习教育全过程，聚焦村卫生室改造、校园配套升级等6项重点民生实事，建立县级领导包靠、业务部门负责、工作专班督办机制，以钉钉子精神推动民生项目落地。截至目前，290处村卫生室改造提升进入收尾阶段，12所学校游泳馆建设全部完成，供配电设施升级、城市精细化管理提升等工作进展过半。寿光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洪科：
2: 深入基层一线，贴近群众需求，精准摸排群众急难愁盼与基层突出问题，8项施策精准破解，让群众全程参与、全面受益，真切感受到学习教育的实效。
0: 高堂组织党员干部进村入户听民意、查民情，建立问题清单、整改台账、实行消耗管理。针对失能人员照护难这一痛点，当地以长期护理保险试点为突破口，推行医疗专户、机构护理、居家护理3种模式，建成城乡全覆盖的15分钟医保服务圈。12家长护险定点机构已让1000余名失能群众直接受益。高堂县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刘东升
3: 让党员干部带着问题到一线找答案，聚焦群众反映最集中、最揪心的难题，分层分级建立任务清单，推动正确政绩观与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等重点工作深度融合。
4: 权威发布。
5: 省人民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山东省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有关情况。山东台记者王小倩报道。
6: 山东省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近日正式印发，围绕19条标志性产业链，聚焦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供销服务、运维售后经营管理、产业协同等6大制造环节18类高价值场景，引导企业深入挖掘应用需求，推动人工智能走出对话框，走进产业端。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一级巡视员安文健：
7: 到2028年，全省人工智能产业营收突破2500亿元，占全国的比重超过10%，具有一定国际知名度的工业通用大模型研发取得突破，特色化全覆盖的行业大模型体系基本形成，依托社区市建成10个左右的人工智能加制造先锋应用，围绕41个工业行业建成一批人工智能能力中心，推广100个左右战略性高价值应用场景，全力打造北方地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增长极、全国人工智能示范应用新高地。
6: 省财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薛军介绍，近日省财政厅等10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支持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聚焦应用牵引、创新驱动、要素赋能3大方向，从场景拓展、产品创新、企业培育、基础支撑、生态优化5个维度，形成了一套覆盖全链条、全要素的政策体系，推出25条、50项具体措施。
8: 未来3年，我们将引导超100亿财政资金投向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重点领域，通过贷款贴息、风险补偿、股权投资等政策组合拳，激发经营主体发展活力。
9: 我省各地聚焦重点群体就业需求，精准分类施策，从技能培训、项目赋能、专项招聘、社区微业等多个维度精准发力，助力群众就地就近就业，实现稳定增收。请听报道。
10: 聊城市高唐县对符合条件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等5类重点群体，实行先垫后补和信用支付等补贴办法，考核合格后享受政府培训补�贴，每人累计最多可享受3次。今年以来，已组织开展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1期，累计培训820人次。聊城市高唐县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副主任李伟：
11: 今年全县计划培训1500人次，让更多劳动者以一技之长实现技能就业、技能增收。
10: 德州市武城县推出了

0: 艾特他创业计划，通过免费开设家政保洁、养老护理等实用技能班，帮助当地农村留守妇女和大龄待业女性实现家门口就业。德州武城县广运街道社区居民李丽梅，
1: 福联组织的这个家政免费培训，专门教我们保洁、照顾老人这些实打实的技能，没基础也能学会，每个月收入的都很稳定。
0: 东营市东营区紧抓高校毕业生就业关键期，举办指引未来专场招聘活动，60多家企业带着近300个优质岗位走进校园，助力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精准对接。现场招聘企业东营华阳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人力资源负责人徐峰涛，
2: 主要面向的是应届毕业生，招聘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已经与不少求职者达成合作意向。
0: 在临沂和德州，一种灵活的微就业模式受到社区居民欢迎。临沂市河东区打造的宜家工房已在当地20多个社区推开，150多名居民通过工房在家门口就业。德州市将服装加工、绢花制作等手工项目引入社区，居民利用闲暇时间就能获得报酬。德州文昌社区阳光绢花房就业群众马金红，
3: 就是说咱在这儿干活啊，挺方便，也能接送孩子，还能这个给家人做饭，还能一天还能挣点零花钱，在这里给姐妹们还能这个说说笑笑的，也没有什么烦心事儿，而且还能挣点钱。
4: 当前正是小麦灌浆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在去年秋播整体推迟的背景下，山东农科院选育的小麦新品种几麦34交出了一份高分答卷，为黄淮海麦区晚播稳产提供了新的品种支撑。请听报道。
5: 在济宁高新区腹地农业专业合作社，管理人员正在对2000多亩小麦喷洒叶面肥。这片小麦去年10月10号才开始陆续播种，比常年晚播了整整一个月，但眼下的长势却不亚于常年。小麦群体充足，穗大均匀。济宁高新区腹地农业专业合作社管理人员张延军：
6: 不用往里查，这么多穗子你往往，穗子还大，穗子还多，我觉得和全产量差不多。这个品种我觉得选的不孬。这个品种好着了，已经播了完吧，都播40多斤，我就播25斤，长得都比他们强。
5: 这里种植的几麦34是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选育的小麦新品种，它的亲本流淌着我国小麦功勋品种几麦22的优良基因，在继承原有高产广势的基础上，通过株型改良又实现了产量的新突破。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研究员李豪胜：
7: 那么我们选育的过程中呢，我们注重了它的株型选择，包括我们生长发育，特别是穗发育，我们希望它穗发育快点，这样呢之后能增加它们的穗粒数，减少它的这个小花不育。
5: 经过多年改良，几麦34形成了辐射型的紧凑株型，解决了传统多穗型品种通风透光差、下部叶片易早衰的问题，分裂成穗率比普通品种提高了8到9个百分点。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研究员李生东：
8: 指定加分裂都能够成，这就说什么这个品种它这个群体构建能力啊特别强，也就是说我们晚播条件下形成高产群体，它这个能力是非常突出的。
5: 专家介绍，小麦群体构建过程中的分裂成穗率，尤其是拔节期两极分化能力，是判断小麦群体构建的核心指标。在晚播生育期压缩的条件下，分裂成穗率对小麦保群体成大穗更为重要。李生东：
8: 它自身啊，就靠这个生物学特征，就主动的给这个最小的这个分裂啊断了养分，让它就很早的就消亡掉。你看一下这个，也就是有三个小一点的时候，这个分裂就消亡掉了。如果硬再继续让它生长存活的话，那它只能就是浪费养分，可能最后结的也就是3-5个粒。
5: 目前几麦34已经通过山东省小麦品种审定，往年试种阶段最高亩产突破922公斤，产量潜力突出。针对今年晚播地块的实际涨势，育种专家对产量前景十分乐观。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研究员李豪胜：
7: 咱现在的这个亩数数还是咱现在的这个形成的这个穗啊，目前来看应该说是不比同期差，加强管理，粒种如果再能上来，产量一定会有一个很好的结果。
5: 专家提醒，对于几麦34这类群体构建能力强的品种，保证播种质量是高产关键。哪怕播期偏晚，只要实现一播全苗、匀苗壮苗，就能充分发挥品种的自身调节优势，实现晚播稳产高产。据山东

0: 省气候中心卫星遥感监测，截至5月14号，全省冬小麦长势与上年同期相比偏好和持平的占比已达 92.1%。
1: 威海市凭借海派清甜、干净安逸的滨海清新感，于近日获评中国甜美城市典型样板，为城市品牌提升、文旅产业提质升级注入了新动力。威海台记者刘艳平报道。
2: 在威海千里山海自驾旅游公路沿线的东浦湾房车营地，游客庄园正和家人规划自驾路线。他告诉记者，
3: 这次专门提前做了攻略，打算沿着公路把喜欢的海湾都逛一遍。
2: 这条全长1001公里的自驾旅游公路串联起全市 90% 以上的核心旅游资源，涵盖47家 A 级景区、66处文化设施及194处民宿，形成了一个无边界大景区。为让游客慢下来感受山海之美，公路沿线特意设计了多个停车看海点，营造松弛治愈的游览体验。威海市交通运输局公路科负责人毕高波：
4: 威海的山海美景不该是走马观花，要让大家慢下来停下来感受。
2: 乘坐观光巴士游览的陕西游客张梦哥对这份松弛感感触颇深。
5: 路上有不同的观景台，然后能看到不同的风景，就像我身后这个像猫一样的形状的这个大山，就非常的出片，非常的惊喜。
2: 如今千里山海自驾旅游公路不仅带动了驿站、房车营地、民宿等多元业态发展，更带动沿线村庄共同致富，让生态美景转化为民生福祉。威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毕耀文表示，将坚持以人为本，推动山海风光与精致城市建设深度融合，进一步夯实宜居、宜游、宜业、宜养、宜学的城市底蕴。
6: 威海将继续坚持全域统筹、跨界融合、全民共享的文旅发展理念，始终站在游客角度考虑问题、谋划项目、温情管理，不断提升精致城市、幸福威海的含甜量、含美量。
7: 请听简讯。十链百群万企山东省工业绿色微电网产业链熔链固链对接交流活动今天在泰安举行，16市工业和信息化部门企业代表现场开展交流对接，发布重点产业集群发展需求，引导光伏储能等关联产业互通强化合作。
1: 山东省暨济南市第23届社会科学普及周今天启动。本届社科普及周期间，济南将推出百余项特色活动，涵盖展览、讲座、互动体验、线上科普等，让居民在家门口享受社科普及大餐。
7: 2026年百万大学生游淄博促消费活动近日启动，推出68项文旅活动及6条青春主题文旅线路，精准面向青年群体，降低出行门槛，优化消费体验。活动还联合主流短视频平台，通过达人探店、专场直播等形式，持续拓宽文旅宣传渠道，放大城市吸引。
8: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1: 关注全省最新的天气情况。21号夜间到22号白天，全省天气晴转阴，鲁西北和鲁中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鲁南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半岛地区北风转南风3到4级，其他地区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临沂、日照、潍坊、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4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鲁西北、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多云转雷阵雨19到25度，德州雷阵雨转小雨18到22度，聊城阴转小雨19到23度，泰安多云转小雨18到25度，菏泽阴转小雨19到24度，枣庄多云转小雨17到26度，济宁多云转小雨18到25度，临沂多云转小雨16到26度，日照多云转小雨15到21度，青岛晴转多云16到19度，烟台多云转阴14到24度，威海多云转阴14到22度，潍坊阴转小雨16到25度，淄博阴转雷阵雨18到26度，滨州多云转雷阵雨17到26度，东营多云转雷阵雨16到26度， 济南多云转雷阵雨，19到25度。
7: 海洋天气预报，21号夜间到22号白天，渤海天气多云转阴，有小雨。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天气晴转多云。渤海和渤海海峡南风5到6级，黄海北部和中部北风转南风5到6级。最低气温，渤海和黄海中部16度左右，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14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和黄海中部18度左右，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16度左右。海浪预报，明天黄海北部将有0.8到1.2米的清浪，浪向东北；黄海中部将有1.0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浪向东北；渤海将有0.5到1.0米的清浪，浪向东南。山东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的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青岛、烟台、威海为1级，空气清新，基本无空气污染，其他城市2级，空气质量可接受。接下来播报全省各地森林火险等级预报。根据省气候中心今天下午4点发布的24小时预报显示，济南、泰安、潍坊、淄博为2级，森林火险等级较低，其他城市为1级，森林火险等级低。
1: 各位听众，感谢收听山东新闻联播节目。本期节目责任编辑胡蒙，是由高远、彭博为您播报的。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8: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钙的保健功能。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钙的保健功能。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得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名号：辽县广神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批准名号：鲁氏健广神省第250622-0031037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2: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
3: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掌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4+ 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啦。
1: 低碳的生活咱得
2: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3: 少用点纸，
4: 多栽点树，
3: 少坐点车，
4: 多走点路，
3: 少开空调，
4: 多开窗户，
3: 少坐电梯，
4: 多爬楼梯，
5: 少点懒惰，
4: 少点会议，
5: 少点装修，
4: 少点垃圾，
5: 少点奢侈，
4: 少点攀比，
5: 少点包装，
4: 少点排场，
5: 少点浪费，
4: 少点排放，
5: 少点污染，
4: 遗憾。
1: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2: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晚上八点。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 50 PA 4+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啊，加减乘除？
1: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0: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掌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

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2: 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
0: 发现好。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掌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

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 50 PA 4个加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掌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针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 50 PA 4+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晚上十点。流动的音符

0: 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11点。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当火车开入这座陌生的城市，那是从来就没有见过的霓虹。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早上6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牛和山户，甚至还有整只狍子和整只羊等等，他却全部送到单位食堂为大家改善伙食。对孩子们的生活他似乎不太关心，对孩子们的前途似乎也很不负责。崔英斌1990年到1993年在佳木斯当兵，那期间崔道直经常会去那里办案，与崔英斌的部队只有几百米的距离，可他从来没有去看过自己的儿子。一同去办案的同事和佳木斯的同行都希望在案件勘查结束后让他们父子见上一面，但都被崔道直婉言谢绝了。崔英斌有时真的会恨父亲，战友里有能力的几乎都调回了哈尔滨，而他们近在咫尺却连面都见不到。崔道直对下属和同事却是有求必应，曾经为了下属有更好的发展空间和南方的公安局领导沟通推荐人才，还经常把在单位住宿的年轻民警带到家里改善伙食，可他对自己的孩子只有一句话：我的荣誉不是你们的进步台阶，路要靠你们自己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公安刑侦系列作品《中国刑警》，作者公安部刑侦局，主播小南，感谢您的收听。如果你家附近有废弃的厂房或厂院，如果它里外堆满坛坛罐罐，如果你闻到有刺鼻的气味，请一定注意，这可能是一处非法违法小化工窝点。非法违法小化工缺乏基本保障措施和安全生产条件，存在极大的安全风险隐患，它就是藏在你身边的不定时炸弹。多看一眼安全保险，多做一遍消除隐患。

0: 山东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当您发现身边可能存在非法违法小化工窝点，可通过政务服务热线12345以及网络、信件来访等多种形式进行举报。如果提供的线索经查证属实，奖励金额最高50万元。让我们一起向非法违法者亮剑。
1: 南京雨化台区一居民楼昨天凌晨发生火灾，火灾由停放电动自行车处起火引发。
2: 2023年，全国共接报电动自行车火灾2.1万起，电动车火灾已成为火灾重灾区。
3: 山东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别让电动车动了你的安全。
2: 合理控制充电时间，不在住宅内充电，杜绝非线充电。
3: 不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切忌盲目改装电动车。
2: 不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加强日常自查自检，养成好习惯，排除大隐患。
3: 最有效的救援是预防。
2: 一分钟，你的心脏跳动约60到100下。一分钟，可以走到离家最近的小公园。一分钟，你可以键盘输入约100个字。一分钟，一场比赛的胜负可以逆转。一分钟，也是家中失火且扑救无效后必须逃生的黄金时间。如果你家住12楼，安全顺畅逃生到楼下，大约也需要一分钟。可是，如果楼道里堆放着纸箱、旧家具、自行车，你和平安之间的距离就可能会变成3分钟，甚至更远。
4: 消防救援员赶到现场后，侦查发现火势迅猛，且现场堆放了不少木质材料、铁架等杂物。
2: 一场火灾从发生到夺人性命，时间也不过是3到5分钟。
5: 着火物为1楼楼道杂物，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
2: 别把楼梯间当成杂物间，让生命通道保持畅通，为安全和希望争取更多的一分钟。省政府安委办、省应急厅提醒：公路上的应急车道、小区中的主要道路、居民楼里的楼道，在关键时刻都是救命的通道，应当时刻保持畅通无阻。
6: 3度，是鸟儿飞过头顶的弯度。10度，是我偷偷看你的角度。20度，是你给我一个微笑时嘴角的弧度。38度，是我们在一起时身体的温度。我不要低头错过蓝天，错过凝视，错过相遇。我要抬头，迈开40度的双腿，旋转70度的臂弯，享受100度的沸腾，做个幸福的抬头族，从现在开始。
7: 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2: 老年人用药误区。
3: 误区一：抗生素是万能药，或绝不用。对于抗生素，老年人的态度呈现两极化，有的认为抗生素是万能药，部分依赖抗生素，只要感冒、发烧、喉咙痛就服用；还有的老人则觉得抗生素副作用大，不管是否需要都拒绝接受。误区二：久病成医，点名用药。有些老年人凭着自己久病成医的老经验，每当慢性病复发时，自己直接去药店买药来吃，即使到医院看病，也是自信满满的向医生盲目点名用药。其实老年人这样随意用药，容易造成是药成癖，导致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
7: 人民药监为人民

0: 从清晨到夜晚，沿着黄河遇见海，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时刻陪在您身边。
1: 哎，老伴儿，今儿闺女过生日，我去买她最喜欢的蛋糕。
2: 下这么大的雨，小心啊。
3: 喂，妈，我从网上订的蛋糕一会儿就到啊。
2: 啊，你爸已经出门去给你买了。
3: 哎呀，现在网上什么都有，不早跟你们说过吗？
4: 科技发达的现在，你眼中的父母是不是都已经过时了？其实他们也很想跟上这个时代。
5: 还是老爸最疼我，路上小心点，等回来我教您从网上买。
1: 小时候啊，女儿总夸我是超人，现在老了，
4: 帮他们融入这个新兴世界，让他们一辈子都做你的超人。
5: 爸，你真棒。
6: 凌晨四点，你在热被窝里做着香甜的梦，他已经扛着扫把走上街头。清晨七点，你在享受热气腾腾的早餐，他在被风的角落里啃一口发凉的馒头。早上八点，你在抱怨车里的暖气不够热，却没有看到寒风中的他肩膀落满雪花。你也许只是不经意地扔了一个小纸片，他却要到滚滚的车流中去捡起来。
7: 那个扫落叶的人，
4: 他们已经很辛苦，请不要让他们再受伤。关爱环卫工人。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6，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我国出台20项举措，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
2: 在长三角，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解密人形机器人背后的产业协同密码。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贵州贵定一小学凌晨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生命安全。
2: 伊朗称，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战争，美国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
1: 美国驻丹麦大使

0: 称，美国总统放弃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4: 这个东西，
5: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3: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6: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7: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中物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

0: 三代或者四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1: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 95%， 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2: 现在全县大豆良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万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1: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宙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3: 15五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5: 本台消息，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

0: 开幕。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脉传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要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
1: 海关总署近日出台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20项具体举措，以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迈上新高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今年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 19.4%。 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
0: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一年来，已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4: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 34%， 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近19个百分点。
3: 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
4: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
1: 在长三角地区，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记者沿产业链实地探访，解密一台机器人背后互苏浙皖钻制成拳的协同密码。总台记者盛锦瑜、肖冰毅、陈阳报道。
5: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一家人形机器人研发制造企业生产车间里，工作人员正在对机器人进行交付前的最后一轮行走和动作测试。一台机器人从零件到整机约1个小时就能完成组装。企业供应链负责人詹坤介绍，
6: 我们去年一年的时间大概实现了5000台机器人批量的量产，那今年到年底我们甚至要达到几万台的量产。
5: 企业联合沪苏浙皖30多家核心供应商建起了一个小时级协同圈，上海龙头牵引，整机跑出了加速度，而小时级响应的底气藏在江苏的核心零部件配套里。常州基地专攻核心空心杯电机的精密制造，无锡基地则负责关节模组的最终总装。一家头部关节组件企业的负责人陈旺凯，
7: 这种地理上的临近呢，不仅降低了我们物流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的响应和协同的创新。我们还和上下游企业已经组建了一个跨区域联合攻关的团队。
5: 有了灵活有力的关节，机器人还需要敏锐的感官来感知世界。在嘉兴，全国

0: 首个柔性电子多模态数据采集训练平台今年四月正式投用。一家具身智能实训中心技术专家徐婷，
1: 柔性触觉感知末端呢，可以无缝贴合在机器人的指尖、手臂等复杂表面，这为解决人工智能在物理世界的感知盲区提供了全新的路径。
0: 当大脑会思考，感官能感知，机器人还差最后一块关键拼图，精准的力觉，才能完成捏、拿、拧这类精细动作。安徽省科学技术厅人工智能处四级调研员赵辉表示，目前安徽在伺服控制器、惯性导航等多个关键零部件上均实现自主突破，形成了完整的核心零部件产业集群。
2: 我们安徽目前已集聚各类优质企业200余家，有效破解高端 MEMS 芯片核心传感器对外依赖问题，补上了人形机器人触觉感知的关键硬件短板。
0: 从上海的研发量产牵引，到江苏的零部件快速配套，再到浙江的数据训练反哺算法，最后到安徽的核心传感器自主突破，这个小时级协同圈转出的不仅是不断攀升的量产速度，更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攥指成拳参与全球竞争的系统性合力。
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4: 5月19号凌晨3点，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学校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的生命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5: 对，那这个村子在了你的腿前面，推了多少个粑粑都堆起啊！快！
6: 5月21号中午，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洪水已经退去，曾被大水淹没的教学楼、宿舍楼、活动室一楼到处是残破的物品和大量的淤泥。学校有63名老师，其中14位党员同志。昌明实验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廷玉坤今年45岁，贵定县昌明镇本地人。他说：“少见18号晚上那么大雨。”放心不下学校里住宿的学生，他赶紧往学校赶。
7: 9点开始就像瓢泼一样倒下来，雨一直下，我们学校刚好又处在低洼地带，我一看天气预报橙色预警转为红色预警，我就开着我的车来学校里面，每隔一个小时我就巡查一下。
6: 19号凌晨3点02分，廷玉坤还在教学楼巡查，他发现地面的水位开始迅速上涨。
7: 在操场水到小腿的时候，我就担心要糟了，赶快转移。刚好有一个老师和我一起，我俩就给所有的老师打电话，打通一个算一个。
6: 宿管老师杨远志第一个接到电话，
8: 所有的宿管叫他们起来，男生女生一楼的先往二楼转移，水位再上到大概1米的时候，所有的人全部到3楼。那时候天没亮，大概4点多钟，水淹没了1楼的窗户。
7: 3点半的时候水就到我的胸了，当时就只想全部都是孩子。
6: 全校上下反应迅速，齐心协力，692名住校生全部平安避险。昨天记者在昌明实验小学看到不少其他学校的党员干部、老师们、志愿者、消防救援人员和武警官兵都来帮忙清淤泥、扫场地。
7: 淤泥估计要连续清个5-6天，能用的东西全部把它清洗完，洗完之后要对整个校园进行消杀，然后要等专家进行评估是否能够复学。
9: 国家林草局今天公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我们现在的幼鹰呢，它现在呢，它那个毛色已经开始逐渐变黑了。
11: 作为活跃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的雨林精灵，海南长臂猿不仅是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是我国特有物种。去年我国海南长臂猿新出生3只幼猿，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表示，
12: 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种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
11: 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

0: 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国家植物园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1: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中国纪录片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此次展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挑选了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等重点专题片，帮助塞尔维亚观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中华考工记、本草流芳等多部优秀纪录片，从文化传承、科技创新、人民生活等维度，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新时代中国。总台精品节目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昨天发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入选本届文化企业30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
2: 中国民航局昨天公布，四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 0.4%。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678.8万人次，同比增长 5.8%。
1: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开幕。本届文博会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本届文博会还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
2: 第8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重庆开幕，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家企业参展参会。本届西洽会共设综合形象、生产性服务业、产业融合发展、国际和区域合作4大主题展区，期间将举办投资贸易对接、消费促进等近40场活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伊朗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接近5气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美国方面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在过去6周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重建速度远超预期。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港口实施的封锁行动已迫使94艘商船改变航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说，在过去24小时内有31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维里21号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时称，美总统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成员无人出席当天的仪式，数百名民众在领事馆新址附近举行抗议活动。
1: 波兰内政和行政部长21号说，已下令启动正式程序，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以色列海军18号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以色列外交部21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所有参与近期加沙全球坚韧船队的外国活动人士均已被驱逐出境。
2: 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声明说，该国出台一系列加强该国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其中包括暂停往返航班，减少跨境人员流动，以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
3: 听今天，知全天。

0: 之声，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筹备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当地时间22号，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将进行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国队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中国队时隔22年将再次在该项赛事决赛中亮相。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方第11次审议大会当地时间22号将在联合国总部闭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于当地时间22号抵达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美国调整在欧洲的军事部署以及施压提升北约国家军费等议题备受关注。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22号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潘荣，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

0: 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农历四月初六。我是彭博。
1: 我是高原。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0: 致公党中央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总结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启动会在滨州举行，讲座均讲话，领舞致辞。
1: 山东拓展高效办成一件事服务场景，提升政务服务效能。
0: 产业链优势与数字场景深度融合，山东携2000余件文化精品亮相第22届文博会。
1: 山东发布人工智能加制造3年行动方案，到2028年，人工智能产业营收突破2500亿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山东台消息，近日，致公党中央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总结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启动会在滨州召开。全国政协副主席、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山东省委书记林武致辞。蒋作军指出，五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致公党中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精准聚焦长江生态环境保护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目标任务，以高度责任感、使命感扎实开展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工作，为守护中华民族母亲河、助推高质量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蒋作军强调，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永续发展的高度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精神，切实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的政治责任，提高政治站位，牢牢把握民主监督的正确方向，突出监督重点，围绕关键问题精准发力，坚持系统集成，着力构建高效协同的工作新格局，强化宣传引导，讲好黄河故事，把致公党所长与山东所需结合起来，齐心协力唱好新时代黄河大合唱。林武表示，致公党中央此次到山东开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对实施黄河重大国家战略的高度重视，体现了全国政协、致公党中央积极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责任担当。近年来，我们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科学谋划，统筹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我们将以此次民主监督为契机，着力打造黄河下游绿色生态廊道，提升防灾减灾能力，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讲好新时代黄河故事，加强与黄河流域省份战略协同，努力在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前。我们将做好民主监督协调保障工作，认真抓好反馈意见落实，切实把民主监督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统战部有关会议精神，听取了致公党中央对口山东省及黄河下游开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5年规划2026至2030说明，宣读了表彰决定等。致公党中央领导张恩迪、曹洪明、徐小兰，省领导张海波、邓云峰、王桂英等出席。
1: 以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为牵引，山东综合运用流程再造、服务集成、数据赋能等方式，打造更多企业认可、群众满意的服务场景，塑强民事无忧、企事有解、正式高效品牌，提升政务服务效能。请听报道。
2: 大型实景马站演绎国事汉山河是临沂今年新推出的沉浸式文旅项目，总投资2亿元，凭借全国首创的环场跑马赛道和丰富业态，吸引了超过10万名游客前来打卡，能够抢在年初投入运营，靠的是审批提速。临沂琅琊古城副总经理蒋月：
3: 现在我们只需要提供一套材料，一次上传，校方。

0: 收、规划、核实这些手续都能同步推进。如果按照以往的程序，光验收这块至少就得跑住建、规划等好几个部门，最少也得3个月左右的时间才能验收完，就会错过旅游的黄金期。
1: 项目验收需完成规划核实、质量监督、消防验收等6个环节，涉及规划、住建、审批、消防等6个部门。过去，企业需要挨个单位提出申请，挨个部门对接，等待不同部门上门验收。临沂市河东区行政审批服务局投资项目科科长孙若红：
2: 今天规划过来验收了，然后过了几天，住建又来验收。就造成了企业的重复接受好几个单位的这个验收，增加了企业的负担。
1: 精准聚焦审批痛点，临沂推出联合验收一键式改革，将验收所需的32项材料精简至15项，线下整合消防、规划、审批等多部门验收力量，线上创新推行一次申请、统一受理、集中反馈模式，统一调配、统一行动。临沂市河东区行政审批服务局3级主任科员张学莲：
3: 借助于系统调度，实现了集中上门，企业不用再分别对接多个部门，我们的服务团队一次上门就能完成验收。
1: 小切口改革撬动政务服务整体质效大跃升。前不久，山东租赁土地项目开工一键式改革上榜国家住建部、自然资源部可复制经验做法清单。受益于这项由山东率先探索并向全国推广的改革，济南金得利食品产业园租地建设的厂房正在加快推进。山东金得利食品供应链有限公司总经理潘宁：
4: 担心就是土地是租赁过来的，如果这个土地规划许可证办不下来，将会对我们后续的施工呀，包括验收啊，包括后续的贷款以及一些政策性的申请，都会有一些这个影响。
1: 传统的房地一体审批模式，工程审批手续要求建设单位与土地使用权人必须一致。为破解这一限制，济南明确承租人可凭租赁合同办理从立项到竣工验收全流程实施方案，同时将合同范本进行法规认定，避免了租赁期内权责纠纷。济南长青大学城管委会审批服务部部长张磊：
5: 在合同里明确了承租人要承担租赁土地期间的安全生产、生态环保、公共卫生等主体责任，双方可以自行约定好谁来缴纳土地税费，包括租赁期满以后地上建筑物的处置方式，既保障了出租人的土地权益，也明确了承租人的主体责任。
1: 聚焦企业所需、群众所盼，山东不断完善高效办成一件事常态化推进机制，建成全省一体化大数据平台体系，电子证照累计提供服务12亿余次，开展数据共享服务540亿余次，推动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快办升级。
6: 山东台消息，昨天下午，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济南闭会。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徐海荣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省海洋环境保护条例、新修订的省渔业港口和渔业船舶管理条例、省地名管理条例，审查批准了有关市人大常委会报批的4件地方性法规和决定。会议任免了人民法院有关审判人员职务和人民检察院有关检察人员职务。徐海荣指出，新修订的海洋环境保护条例全面落实生态环境法典相关规定，在海洋环境监督管理、生态保护等方面作出新规定，将为建设海洋强省提供法治保障。新修订的渔业港口和渔业船舶管理条例进一步明确了渔港渔船管理职责，将有效促进我省渔业高质量发展。地名管理条例规范了地名管理范围、管理主体、职责任务等，对于加强地名文化传承发展、推动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常委会会议期间举行了民族宗教工作专题讲座。
7: 山东台消息，5月20号全省万村千河行动暨智慧水利建设现场推进会议在德州市召开。会议强调，要扎实开展万村千河行动，加快构建全域幸福河湖新格局，加力推进智慧水利建设，不断提升水利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统筹抓好重点水利工程建设、防汛抗旱、农村供水保障等工作，推动全省水利事业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6: 2026港澳山东周配套活动，孔子家乡好客山东文旅推介会5月20号在香港举行。通过政策宣介、业界洽谈、非遗展演等形式，

0: 有读书的，都是有香港教学里面都有读到这些名人的。
1: 香港是山东重要的入境旅游客源市场，去年全年呢，我们全省共接待香港游客14.2万人次，同比增长62.1%。今年一季度，我们全省接待香港游客2.2万人次，同比增长14.2%。所以说，整体上是呈现一种供需两旺、热度攀升的良好态势。而这次的文旅推介会呢，正是要趁热打铁，把港澳入旅游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2: 此次推介会上，山东拿出满满诚意和优质服务，首次专门推介入境旅游服务工作，在口岸通关、景区游览等方面推出多项便利优惠举措，现场推介方式也别出心裁，设置特色美食品鉴、非遗展演等环节，让嘉宾在沉浸式体验中深入了解国宝探秘、跟着课本游山东等入境研学旅游产品及六条专题旅游线路。华畅东方文化国际交流有限公司董事长范勇：
3: 通过这次的，我们可以再加深的了解啊，也增进友谊。希望呢，以后呢是有更多的来往，希望更多的学生呢能够去山东感受好客山东。
2: 此外，推介会还配套设置3个主题展览：文博冰箱贴地图墙、雀华秋色图、渊武潍坊等特色展品集中亮相，以直观生动的展示方式为香港游客提供清晰文旅指引。
4: 第22届深圳文博会昨天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文博会山东展区以奇峰鲁韵智领未来为主题，打造产业链优势与数字场景深度融合的沉浸式体验空间，持续擦亮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金字招牌。请听报道。
2: 本届文博会山东头部展区设置新大众文艺扬帆起航、主流媒体系统变革、全民阅读成果丰硕、航天文旅一飞冲天4大展示场景，整体展区充分展示文化制造新业态、文旅融合新场景、数字文化新基建、齐鲁文艺新高峰、山东首造新文创等5大代表性产业链，组织近100家企业单位、2000多种产品参展。其中，东方航天港、青岛啤酒博物馆等近30家企业首次亮相。东方航天港集团文化旅游有限公司产品部负责人赵小静
5: 为大家带来了沉浸式的硬核航天场景，以及我们自主原创的航天的文创，让大众能够近距离地感受大国重器，真切地感受到航天独有的浪漫与力量。
2: 山东广播电视台融媒体资讯中心产品及用户运营部主任殷明书：
6: 这次我们带来了刚刚斩获休斯顿国际电影节纪录片金奖的作品，我们的《大河之洲》第2季 4K 超高清版，以及我们的闪电魔方大模型。那闪电魔方大模型呢，是山东广播电视台打造的专业化的新闻领域的服务大模型，打造了山东政务专属的一个语料库，不断优化用户体验。
2: 在新大众文艺扬帆起航展示区域，潦草小马马彪彪在2026年央视马年春晚贺花神节目中大放异彩的12花神琉璃作品等一批由90后、00后主创引爆全网现象级热潮文艺新作集中亮相。姨妈二姐吕玉霞：
7: 山东的好，琉璃剔透，映着人间烟火，煎饼卷香，带着岁月情潮，重气铿锵，筑起齐鲁脊梁。
2: 英国游客克里斯·卡特：
8: 这是一次特别的经历，我在英国从来没有见过，就像我之前提到的，很特别，这是我第一次来，感觉很好，非常棒，我从没见过动作这么灵活的机器人。
2: 本届文博会将持续到25号，期间山东展区将策划举办40余场促交易活动，同步开展大染坊舞蹈演绎、跟着朱子研学游舞台剧、木偶剧展演、孔子 NPC 互动问答、新品首发等活动，全方位多角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山东文化产业全链条创新发展的丰硕成果。山东歌舞剧院舞剧团副团长高超：
9: 在山东展台呢有2场的演出，一直展演到24号，面临观众非常的近，然后要求演员对这个表演的这神态非常的高，包括他和演员和观众近距离的交流，包括演员的动作的幅度，也包括就是对妆造也有更高的要求，让所有的观众了解和知道山东人的精气神。
10: 营商环境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土壤，山东各地正通过一系列精准高效的改革举措，为市场主体纾困解难、赋能增效。今天报道。
11: 淄博不断优化营商环境。

0: 强化要素保障，以精准高效的服务为企业纾困解难、赋能增效。走进山东集正电器科技有限公司，智能化配电设备生产线正高效运转。企业自成立以来，淄博市各级精准服务，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先后取得低压配电、数据实时采集等多项专利，市场竞争力稳步提升。公司总经理赵国谦：
1: 服务团队主动靠前，精准赋能，高效对接金融资源，开展税务政策等专题赋能培训，以全方位优质服务为企业稳健发展保驾护航。
0: 聊城市持续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以精细化举措优化营商环境，让政务服务既有速度更有温度。市民刘先生想开一家烤肉店，但食品经营许可证的办理让他犯了难。了解到刘先生的困境后，审批部门将服务关口前移，采用线下实体核查与线上云指导、云勘验相结合的方式，简化办证环节，压缩办证时限，实现核查即通过，通过即办证。聊城开发区行政审批服务部市场准入科商淼：
2: 一次性的讲清了审批标准、规范流程以及经营要求，压缩餐饮店办证时限5到7个工作日。
0: 在威海，涉外公证认证办理流程繁琐、周期长，曾经给企业出海带来不便。威海市创新涉外公证认证服务模式，搭建综合服务平台，实现一窗受理、一体联办，将企业和群众现场提交材料准备周期由7天压缩到2天，加急件实现当日办结，破解企业出海服务堵点。威海市威海卫公证处党支部书记、主任江鹏：
3: 为20余家重点涉外企业配备专属的党员公证员，从高频业务梳理到个性化的服务指南制定，全程跟踪代办，精准对接企业需求，让涉外法律服务真正贴合企业发展所需，高效拓展海外市场。
0: 聚焦大宗消费提质扩容与企业提质增效，忻州市创新政务服务模式，以车企入体活动为载体，坚持政府搭台、政企联动，将消费资源下沉园区企业，精准匹配职工购车需求，畅通产销对接渠道，以场景化精准服务为辖区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忻州市经济开发区财政局副局长尹杰：
4: 下一步我们计划从汽车单一行业向多行业拓展，把组主厂模式复制到家电、农产品等领域，同时推动活动从阶段性向常态化、定制化转变，只要企业有需求，随时可以启动专场服务，我们当好企业的服务员。
5: 权威发布。
6: 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山东省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有关情况。山东台记者王小倩报道。
7: 山东省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近日正式印发，围绕19条标志性产业链，聚焦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供销服务、运维售后经营管理、产业协同等6大制造环节18类高价值场景，引导企业深入挖掘应用需求，推动人工智能走出对话框，走进产业端。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一级巡视员安文健：
8: 到2028年，全省人工智能产业营收突破2500亿元，占全国的比重超过10%，具有一定国际知名度的工业通用大模型研发取得突破，特色化全覆盖的行业大模型体系基本形成，依托社区市建成10个左右的人工智能加制造先锋应用，围绕41个工业行业建成一批人工智能能力中心，推广100个左右战略性高价值应用场景，全力打造北方地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增长极、全国人工智能示范应用新高地。
7: 省财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薛军介绍，近日省财政厅等10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支持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聚焦应用牵引、创新驱动、要素赋能三大方向，从场景拓展、产品创新、企业培育、基础支撑、生态优化5个维度，形成了一套覆盖全链条、全要素的政策体系，推出25条、50项具体措施。
9: 未来3年，我们将引导超100亿财政资金投向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重点领域，通过贷款贴息、风险补偿、股权投资等政策组合拳，激发经营主体发展活力。
5: 我省各地聚焦重点群体就业需求，精准分类施策，从技能培训

0: 项目赋能、专项招聘、社区微业等多个维度精准发力，助力群众就地就近就业，实现稳定增收。请听报道。
1: 聊城市高唐县对符合条件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等五类重点群体实行先垫后补和信用支付等补贴办法，考核合格后享受政府培训补贴，每人累计最多可享受三次。今年以来，已组织开展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1期，累计培训820人次。聊城市高唐县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副主任李伟：
2: 今年全县计划培训1500人次，让更多劳动者以一技之长实现技能就业、技能增收。
1: 德州市武城县推出了艾特他创业计划，通过免费开设家政保洁、养老护理等实用技能班，帮助当地农村留守妇女和大龄待业女性实现家门口就业。德州武城县广运街道社区居民李丽梅：
3: 福联组织的这个家政免费培训，专门教我们保洁、照顾老人这些实打实的技能，没基础也能学会，每个月收入的都很稳定。
1: 东营市东营区紧抓高校毕业生就业关键期，举办指引未来专场招聘活动，60多家企业带着近300个优质岗位走进校园，助力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精准对接。现场招聘企业东营华阳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人力资源负责人徐峰涛：
4: 主要面向的是应届毕业生，招聘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已经与不少求职者达成合作意向。
1: 在临沂和德州，一种灵活的微就业模式受到社区居民欢迎。临沂市河东区打造的宜家工房已在当地20多个社区推开，150多名居民通过工房在家门口就业。德州市将服装加工、绢花制作等手工项目引入社区，居民利用闲暇时间就能获得报酬。德州文昌社区阳光绢花房就业群众马金红：
5: 就是说在这儿干活啊，挺方便，也能接送孩子，还能这个给家人做饭，还能一天还能挣点零花钱，在这里给姐妹们还能这个说说笑笑的，也没有什么烦心事儿，而且还能挣点钱。
6: 请听简讯。十链百群万企山东省工业绿色微电网产业链熔链固链对接交流活动昨天在泰安举行，16市工业和信息化部企业代表现场开展交流对接，发布重点产业集群发展需求，引导光伏、储能等关联产业互通，强化合作。
0: 山东首个垂类炼化大模型日前在潍坊发布，该模型依托山东移动九天多模态大模型基座与国产化算力构建，聚焦炼化产业生产操作、设备运行、工艺优化等五大场景，可实现知识智能问答、安全智能监管等功能，有效破解通用大模型与工业细分场景适配不足的短板。
6: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等近日印发通知，确定济南市莱芜区、淄博市博山区、泰安市东平县三个县区开展第二批省级传统村落、传统民居集中连片保护利用工作，将在传统民居修缮、历史文化传承等方面积极探索，推动全省传统村落保护梯次升级、纵深发展。目前，山东拥有中国传统村落168个，省级传统村落374个。
0: 山东省暨济南市第23届社会科学普及周昨天启动，本届社科普及周期间，济南将推出百余项特色活动，涵盖展览、讲座、互动体验、线上科普等，让居民在家门口享受社科普及大餐。
6: 2026年百万大学生游淄博促消费活动近日启动，推出68项文旅活动及6条青春主题文旅线路，精准面向青年群体，降低出行门槛，优化消费体验。活动还联合主流短视频平台，通过达人探店、专场直播等形式，持续拓宽文旅宣传渠道，放大城市吸引力。
7: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0: 关注全省最新的天气情况。22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23度。

0: 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雷阵雨转阴，25到20度；德州雷阵雨转多云，24到17度；聊城小雨转多云，24到18度；泰安小雨，25到19度；菏泽小雨转阴，25到19度；枣庄小雨转多云，25到19度；济宁小雨，24到19度；临沂小雨，26到17度；日照小雨，20到16度；青岛晴转小雨，19到16度；烟台多云转小雨，24到17度；威海多云转雷阵雨，23到16度；潍坊小雨，25到16度；淄博雷阵雨，26到18度；滨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17度；东营雷阵雨转小雨，25到17度；济南雷阵雨转阴，25到20度。
1: 海上大风警报，22号白天，南风渤海和渤海海峡5到6级增强到6级，阵风7到8级，黄海北部和中部5到6级。22号夜间，南风渤海和渤海海峡6级，阵风7到8级，减弱到5到6级，黄海北部和中部5到6级。省气象台昨天下午发布的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青岛、烟台、威海为1级，空气清新，基本无空气污染，其他城市均为2级，空气质量可接受。接下来播报全省各地森林火险等级预报。根据省气候中心昨天下午4点发布的24小时预报显示，济南、泰安、潍坊、淄博为2级，森林火险等级较低，其他城市为1级，森林火险等级低。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庞海峰，编委胡蒙，技术李伟森，监制袁保国。
2: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3: 移动爱家新晴朗，家庭流量赚起来。
4: 三位港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3: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新晴朗，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4: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除话费送红包，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记录查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

0: 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课堂学生暴走这件事儿，相信大家都听说了，很多网友在线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反正我看完之后觉得挺心酸的。先大概捋一下事情的经过。5月18号上海第二工业大学一堂课上，一名大四重修男生迟到，被安排在前排就座，随即他就趴桌睡觉，老师当众提醒不要睡觉，这位男生认为当众丢了面子，情绪彻底失控。这名男生先到教室外打砸消防器材，并且不断地踹门，随后又返回教室里面，站在讲台前面跟老师对峙。老师呢一脸懵地看着他，我怎么把你的面子丢光了？我不应该提醒你，好吧，我向你道歉。课上有很多学生拍了视频并发到网上，随后火爆全网。一开始看到视频的时候，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这个男生不正常，因为正常人不可能情绪那么激动的，而且嘴巴里还说出那些词语。果不其然，5月20号校方回应，这位学生因为学业重修，心理压力大导致情绪崩溃，当天晚上已做安抚，事件妥善处理。另外，该男生的高中同学发文表示，他的性格确实有一点小问题，比较内向，但人本性是善良的。回过头来看，我觉得有三件事非常值得庆幸。首先就是没有发生肢体冲突。学生啊，情绪极度激动，言语偏激，全程只是争吵发泄，双方没有

0: 动手拉扯，避免了人身伤害和恶性斗殴的事件。再就是没有造成财物和人身重大损害，学生仅在教室外轻微的发泄情绪，没有毁坏大量公共设施，也没有伤害到在场其他同学和授课的老师，事态没有进一步恶化。最可贵的还是老师的理智忍让稳住了局面。这位老师非常聪明，全程冷静克制，主动退让道歉，没有激化矛盾，还及时终止课堂，防止冲突升级。试想，如果这堂课继续上下去，这位男生也没有台阶下，座位上又全是看热闹的同学，后果真的不敢设想。而且据网友透露，事情发生以后，老师请这位男生去吃麦当劳，平息了男生的情绪。而且从现场图片来看，男生也全程低着头，也应该是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到这儿，这件事儿就算过去了，就此翻篇吧。当然，您可以见仁见智，发表高见。我是觉得这件事儿真的没必要闹下去，各方平静下来，该干嘛干嘛，就是不错的结果。围观的也都散了吧。媒体报道，近日有网友发视频说，在河南郑州新密市一个景区内看到一块标语牌，上面写着爬不动了吧，哈哈哈哈哈哈，要不把孩子扔了吧，或者把媳妇儿扔了吧等字样，引发网友热议。5月19号，郑州伏羲山景区工作人员回应说，这块标语牌已经于当天拆除，本意是为了缓解游客爬山的压力，爬不动了吧，哈哈哈哈。这是此前其他景区搞的爬山趣味互动标语牌，伏羲山景区把这个互动创意给搬过来，本来就是跟风，可能想突出自己的不同，于是进一步提出把媳妇儿孩子扔了吧。但这并不是什么趣味互动，而是已经涉嫌冒犯游客，更有负面的引导作用。这样的东施效颦、尴尬搞笑，把冒犯当幽默，只会拉低景区的品位，给游客带来更差的体验。此前爬不动了吧，哈哈哈哈，这个标语牌曾经走红网络，也有网友投诉这个标语牌不尊重游客。相关景区在接到投诉以后拆掉了标语牌，但是随后又听劝恢复了标语牌，因为更多网友力挺这样的标语牌。但这次引发争议的伏羲山景区趣味互动标语牌和此前的标语牌不同。首先，这是对其他景区标语牌的生硬模仿。有网友说，很担心今后爬山到处都看到类似爬不动了吧，哈哈哈哈的标语牌。你说，你还能哈哈哈的出来吗？只能喘着粗气，一脸尴尬。现在很多景点到处都是想你的风吹到了哪哪哪的标语牌。景区的标语牌千篇一律，缺少有特色的互动标语牌。可以说，第一个制作爬不动了吧，哈哈哈哈文案的景区还是富有创意的，而随后跟风的就是鹦鹉学舌，何况还狗尾续貂，加上把媳妇儿孩子扔了吧，那就不是幽默，成了调侃挑拨，只能让人皱着眉头反感。抄作业不是不可以，只是别闭着眼睛不动脑子瞎抄。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眼下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河南、四川、湖北等地抢抓天气窗口期，统筹调度收割机械，开展小麦抢收作业。来听报道。
3: 在河南南阳内乡县马山口镇正湾村的麦田里，麦浪滚滚，一台台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一派繁忙景象。农户郑江宝：
4: 连续下了几天雨，天一晴我赶紧都得收麦呀，马上我的十里多亩地麦都收完了。
3: 今年内乡县小麦种植面积达53万多亩，预计5月25日前后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内乡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党总支副书记王胜辉：
5: 目前我们组织本地和从陕西渭南等地引进的收割机具已达900多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有200余台，我们将实时监测天气变化，科学调配农

0: 计资源，严密组织抢收作业。
1: 在湖北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郭店村的白木高产小麦示范田里，抢收工作有序开展。针对近期阴雨天气多发的情况，沙洋县组织农技专家奔赴田间地头，现场讲解吸收减损、病害防控、晾晒储存等关键技术，全程指导农户抢抓天气窗口期，因地制宜开展抢收工作。沙洋县纪山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主任潘华清：
2: 能成熟的我们要求积极抢收，能烘干的烘干，不能烘干的趁雨的空隙之间把小麦收获来进行摊晾或者摊晒。
3: 眼下四川南充阆中市 32.27 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在阆中市百鸭镇富乐庙村的一个家庭农场，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在田间，一气呵成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粮食装车等工序。农场负责人李小军：
4: 一共今年预计能收400多万斤小麦，小麦收完过后就跟着下种玉米和水稻。
5: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对做好2026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实施工作作出部署。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据了解，2026年特岗计划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原三区三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区倾斜，特别是要加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师资配备，重点补充紧急学科师资，持续优化教师队伍结构。
6: 国家发展改革委21号发布消息，5月8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震荡上行后有所回落。本次调价的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高于上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5月21号24时起，国内油、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本轮成品油调价周期内，国际油价涨多跌少。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认为，美伊局势演变是影响当前国际油价走势的核心因素。
5: 涵盖司机驿站查询、便捷补能、便民服务、政策咨询、 AI 智能助手等功能的司机服务地图昨天正式发布。这一电子地图集纳全国超2100个司机驿站、充电加油设施及政策咨询服务，司机只需打开电子地图搜索司机服务，即可一键找到附近的驿站、充电桩、优惠信息和政策指引。我国有约3800万货车司机，280万出租车司机，保障好司机权益，服务好司机群体，维护好行业秩序，是城市交通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6: 国家组织心脏支架集中带量采购第二轮接续采购日前在天津开标，共15家企业的27个产品获拟中选资格，临床在用的国内外企业主流产品普遍中选。从2020年首批集采到今年4月，6年来我国集采心脏支架临床使用量已经累计超过1000万个，占同期所有心脏支架使用量的90%以上。集采后，心脏支架临床疗效稳定，我国心脏支架费用也从此告别了万元时代。那么此次采购将如何继续服务临床，持续减轻群众的就医负担？来听央广的报道。
7: 冠心病是一种由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引发的心脏供血不足疾病，不仅病程缓慢且复杂，还可能伴随着诸多并发症。而冠脉支架正是用以开展植入治疗、构建血管新通道的高值医用耗材。作为首个纳入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的品种，冠脉支架在2020年11月实现集采后，价格从超万元的水平降至1000元以下。此次已经是冠脉支架第二次进行接续采购。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透露，此次接续采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通过询价方式产生中选结果，不同报价对应不同带量比例，量价挂钩。其中采 采购周期内新获批产品可按规则申请增补重选，不锈钢支架首次被纳入国家集采范围，作为临床应用中的差异化补充。从重选情况看，临床在用的内外资新品实现批量重选，集采对创新迭代产品的包容性显著增强。
8: 这一次一共有15家30个产品参与了投标，最终27个产品中选，所有临床在用的主流的采购量大的企业和产品都是同时中选的。在这27个产品里面呢，有13个是新增的产品，其中有6个更新换代的新产品，说明临床和患者会在这一次集采之后得到更大的临床的选择。
7: 采购规模上，此次接续采购也比首轮集采和上一轮接续采购量大幅增加。陆云说，采购数量的变化也证明了临床对集采重选产品的认可。
8: 爆量医院从2400多家这一次增加到了4400多家，超过了将近一倍。我们的约定采购量从原来的100多万个增加到这一次的270多万个，增幅超过 1.5 倍还要多。那么这体现了临床对重选产品的认可度。
7: 2024年开始，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国家心血管病中心牵头全国8家心脏支架植入手术量大、诊疗质量高的医院，对集采前后共9万余例患者心脏支架的使用情况、临床疗效、卫生经济学等方面的真实世界数据进行了研究。采购后，开展心脏支架植入手术的医疗机构从2020年的2400多家增加到2023年的3600多家，其中二级医疗机构从1200家增加到近1700家，急性心梗患者在更多县级医院就能做支架植入手术。陆云说，集采心脏支架符合更低费用、更好治疗的政策目标。
8: 这八家医院平均支架的用量大概增幅在 15%， 这体现出需要使用支架的患者得到了及时的足量的救治。在用量增加的同时，我们每单台手术的支架用量在减少，就是从原来的平均 1.5 个减少到了 1.3 个。这两个问题结合起来看，就是我们的治疗更加的规范，治疗的总的费用也在变得更加的经济，治疗的效果非常的稳定，疗效呢跟我们集采之前是基本同步的。
7: 下一步，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联合采购办公室和各联盟地区将做好采购协议签订、企业供应配送等工作，保障重选结果平稳实施。
5: 我国的民法典中明确了遗产管理人制度，作为一项制度创新，它对于防范遗产流失、隐匿、被侵吞、减少矛盾冲突发挥着重要作用。不过近年来，为了逃避被继承人留下的债务，部分继承人钻制度的空子，虚假放弃继承遗产。利用遗产管理人制度逃避自身责任，要承担怎样的法律后果？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5件民法典遗产管理人制度典型案例，明确坚决遏制假放弃真逃债行为。来听央广的报道。
6: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中，被继承人杨某军2024年死亡，曾借款10万元给他的华某公司马某贵，将杨某军的继承人包括他的父母女儿起诉到法院，要求他们归还借款，而三位继承人在一审庭审中均书面表示放弃继承杨某军的全部遗产，华某公司马某贵另行提起指定遗产管理人的特别程序。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助理张一晨介绍，
9: 在华某公司马某贵提起的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因三位继承人均书面表示放弃继承遗产，一审判决没有支持他们的诉讼请求。判决后，杨某军的父亲经其他继承人同意，领取了杨某军的养老保险金20多万元等遗产，以及他的丧葬费抚恤金。华某公司马某贵提起上诉，同时另行提起本案指定遗产管理人的特别程序，申请指定某区民政局为杨某军的遗产管理人。 审理中呢，三位继承人分别向法院出具了自愿放弃继承遗产的书面声明。
3: 法院认为，华某公司马某贵作为被继承人的债权人，依法具有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的主体资格，但是此案却不属于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情形。
9: 证据显示，对于被继承人杨某军的遗产，三位继承人虽然书面表示放弃继承，但实际领取遗产并做出了处分。在与华某公司马某贵的借款合同纠纷上诉案中，三位继承人与华某公司马某

0: 达成了调解协议，承诺在继承遗产范围内偿债，并以实际转账还款五万元。这样的行为与放弃继承的书面声明完全相悖，所以他们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不产生法律效力。
1: 法院认为，本案三位继承人实际占有处分遗产，不属于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情形，不符合由民政局担任遗产管理人的法定条件，判决驳回华某公司马某贵的申请。张一晨说，
0: 民法典第1145条规定，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旨在避免遗产管理落空，不应成为继承人逃避责任的兜底工具。如果继承人因为不愿管理遗产或者出于逃避债务等目的书面放弃继承，但仍占有处分遗产的，则放弃无效。本案判决就是要防止继承人利用法定程序两头占。
1: 最高人民法院审委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强调，诚信是民法典的基本原则。
2: 本案对于继承人假放弃真讨债等违反诚信原则的行为予以否定性评价，防止公共资源被滥用，同时引导由继承人处理好自己的家务时，也提示债权人，如果发现继承人书面声明放弃继承但仍占有使用遗产的，应直接以继承人为被告提起诉讼，依法及时兑现权利。
1: 最高法还通过典型案例明确了最大程度尊重被继承人生前意愿，自愿帮扶较多者可以分得适当遗产，对下落不明继承人的遗产份额可以提存，遗产管理费用优先受偿等裁判规则和行为导向。
3: 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日前发布《中国体育用品业年度发展报告2025》报告显示，我国体育用品制造及销售总产出突破2万亿。亮眼数据的背后，还有体育用品产业不断拓展的新格局。从山东宁津的智能工厂到江苏泰州的球类生产线，一批体育用品企业正借助赛事的东风与数字化改造，实现满产满销，加速出海。来听央广的报道。
4: 中国体育用品业年度发展报告2025指出，自2022年以来，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速持续高于全部制造业的平均水平，其在全部制造业中的比重从2021年的 1.08% 稳步提升至2024年的 1.27%， 这意味着体育用品业在全国制造业版图中的份额正在不断扩大。报告还显示，国内体育用品消费需求保持扩张态势，线上渠道成为增长核心引擎，其中户外登山、露营类用品表现最为抢眼。数字背后是车间里真实的忙碌。在山东省德州市宁津县一家健身器材公司的生产线上，300台焊接机器人正在有序作业。这家企业的总经理马刚告诉我们，订单已经排到了8月。山东布莱特威有限公司总经理马刚：
5: 现在我们的生产是满负荷运转，出口订单占总订单的60%以上，主要发往北美、南美和欧洲地区，像德国、巴西这些国家需求量特别大，今年一季度我们出口就超1亿元，全年有望突破4.5亿元。目前订单已经排到了8月份，比往年同期增长了20%左右。
4: 而在整个宁津县，像这样的健身器材企业有将近3000家。作为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这里已经形成了从研发设计到售后服务的全产业链，产品远销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截至2025年底，宁津全县健身器材产业产值达到170亿元，同比增长22.3%，出口额24亿元，增长超过40%。今年一季度出口额已达6.8亿元，同比增幅进一步扩大至44.37%。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江苏，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临近，加上江苏本土苏超赛事持续升温，位于泰州市江堰区的一家体育用品公司也迎来了生产旺季。车间里自动化裁切设备精准裁切耐磨球面面料，规整的球皮料整齐码放。销售经理李颖向记者介绍了今年的订单情况。
6: 2026年世界杯马上到了，我们今年的接的订单同比比去年往年增长30%左右。有手缝的工艺，是主要这个手缝球就是用来做比赛用球，还有一些贴皮球和机缝球。贴皮球和机缝球可以用来做训练和促销。我们是有来料检验、过程检验，还有成品检验，保证每一颗球的品质。所有的球全部都要充气定型，保压24小时之后，确保无误才可以出厂。

0: 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出海正在经历深刻转变，从产品出海迈向产能出海与品牌出海。调研样本企业中，已在海外建厂或有建厂计划的企业共计24家，占全部样本企业的 15.38%。在投资目的地选择上，14家企业将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作为首选地，占比接近 60%。 作为报告的原创数据，体育用品业企业景气指数连续第三年发布。2025年体育用品业企业景气指数为 158.7， 较2024年度的 143.8 景气度有所提升，从比较景气跃升至较强景气，反映出企业经营显著改善，预期明显走强。
1: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来听报道。
2: 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每年固定举行的主要部长级会议，今年 APEC 合作主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设置开放、创新、合作三个主线。 APEC 各经济体贸易部长将按照 APEC 中国年的主题和主线开展深入讨论，并将于5月23号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际司司长林峰表示，当前亚太经贸合作进入更加复杂的深水区，
3: 今年我们在苏州举办部长会议，亚太经贸合作进入了更加复杂的深水区，议题内容呢，在传统的基础上也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包括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这些新兴领域，目的是助力培育经济的新动能。
2: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连日来，一系列配套活动、延伸活动陆续举行。在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暨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上，不少外方嘉宾表示希望与中国携手前行，共同发展。美国某全球性制造企业首席财务官罗伯特，
4: 随着我们的客户在中国不断增长，我们就会在中国持续加大我们的投资力度，预计今年我们在中国的投资比过去三年任何一年都要多。
5: 商务部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商务领域重点工作有关情况。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来听报道。
6: 近日有媒体报道，欧委会正在抓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对此，何亚东表示，
7: 如果因为存在贸易顺差就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那么欧盟出口的汽车、药品、葡萄酒、化妆品是不是都存在产能过剩？我们关注到了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该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双重的标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儿。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的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
6: 在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7: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因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的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1: 国际方面，据路透社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该国浓缩油库存不得运往国外。这两名消息人士说，伊朗方面认为当前暂时暂停是美国的战术欺骗，目的是在恢复袭击之前制造安全感。这两名消息人士还说，伊美双方已开始缩小一些分歧，但在伊朗核计划方面仍存在更深分歧，其中包括伊朗浓缩油库

0: 门的处置方式，以及伊朗要求其铀浓缩的权利得到承认。以色列官员此前告诉路透社，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向以色列保证，伊朗库存的高浓缩铀将被运出伊朗，任何和平协议都必须包含相关条款。
1: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会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时表示，伊朗政府全力支持伊武装力量。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军队以高水平战备状态展示国家的防御实力，并挫败了敌人针对伊朗民族的邪恶企图。伊朗政府全力支持伊武装力量。哈塔姆表示，伊朗军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对任何针对伊朗的威胁侵略行为将给出坚决令对手后悔的回应。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高原、彭博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庞海峰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2: 和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4: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5: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4: 中国移动全球通。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7: 现在是早上8点。
8: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9: Ladies and gentlemen,
10: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